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
1: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6: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6: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7: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曾经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有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过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23号，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22号，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余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咧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是说，你只不过是一只细雀仔，我们这里个个都是凤凰，你这么远飞过来，哪里有你落脚的地方啊？那敏昌面对讥笑，就随口讲了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了之后相互瞪眼对视，那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7月，复印科试正式落为秀才。冯敏昌喺15岁嗰阵到廉州应嚟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次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的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了岭南三家之一。到了乾隆43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副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在河南省主讲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55岁嗰阵，获封冯正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

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藏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仲系著名嘅书画家，经过刻苦嘅探索同埋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存之妙，创造咗新嘅独特嘅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尔雅。同时，冯敏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佢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露脚，哀悼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嘅旁边结庐守孝，素食三年。他母亲去世亦都守孝三年。冯敏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的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恩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恩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也有十几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也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周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6月22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带队调研。

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主办，70余家企业携优质岗位进场揽才，1000名在校学生到场求职咨询。参会企业覆盖两广地区制造、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提供大量适配该校专业的就业实习岗位，为学子搭建校企双向对接的便捷平台。昨天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根据全国各省区查分时间表和志愿填报安排，广西高考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5号至7月3号。记者从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补贴1.4万元。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3.3%，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新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濠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濠壳。在青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濠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青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濠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濠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濠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濠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濠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濠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濠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濠壳怕罚款，现在送濠壳能赚钱。小小一枚濠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濠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濠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濠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小朋友们要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哦。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12，最高潮位3.9米，7:56。

0: 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0米，海水温度30度。新洲港14:57，最高潮位3.9米，7:41，最低潮位2.1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4:52，最高潮位3.9米，7:3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良湾14:47，最高潮位3.9米，7:31，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大风江14:42，最高潮位3.9米，7:2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23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去讲一讲钦州城址三迁嘅故事。钦州得名于公元598年，由安州改名而嚟。而安州设立于南朝梁宗大通四年，亦即是公元532年。最初州城就选在现在的阴南区九龙镇上东坝东北面，当时揀这个地方亦都是看中离

江唔远，离当时嘅宋仇院嘅驻地亦都近。咁到咗唐朝，钦州刺史宁长珍啦，因为反唐，咁唐朝中央啦就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啦为咗系削弱宁氏望族嘅势力。公元637年啦，就将州署搬到咗依家嘅灵山县九州。当时州城南长宽135米，东西长270米，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合地55亩。咁钦州嘅州署迁往到灵山九州之后，历任嘅刺史太守，尤其系当时宋朝嘅官员啦，就觉得呢个地方不适合州署办公，一系土地繁重，二系远离大江，不利长远发展。第三咧，系所在嘅呢一个管辖嘅地区当中，亦都唔算得系中心。有鉴于此，到咗公元1020年左右，时任钦州推官嘅徐的就主力迁移州署，佢咧就同下属经过考察，认为安县县治嘅南边有一片地濒临大江，便于交通贸易，是设立州署较理想的地方。就在公元1023年，钦州州署正式迁入安县县治之南，亦即是依家的钦州城区。当时的位置大概是东至依家的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西至一马路原广播电视大楼，南至一马路原邮电局宿舍后面，北至金湾大酒店的贵宾楼。城墙就用大青砖砌成，长高9米，基厚8米，城内总面积大概是25万平方米。到了明末清初，居民逐步转向城东和城南经商，逐步建成了沙尾街、白沙街、竹兰街、豪霸街、御寮街、南关街、占鳌街、攀贵街等等。咁呢啲街道大多数亦都喺古城墙之外。民国时期，钦县嘅县长张翠伦就对钦州城区进行咗规划同埋整治。1934年，佢将靠近钦江旁边狭窄嘅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咁将城南外面原有南塘街就向南延伸，一直直达大教场，名为大南路，亦即系依家嘅人民路。从东边嘅中山路到西边嘅人民路，就开拓咗4条横街，命名为1234马路，就使到钦州街就形成咗一个木字嘅形态，整齐划一。咁两边旧房屋改造为骑楼式嘅西式楼房，街道上面亦都铺上咗水泥混凝土或者三合土，使用面貌别具一格。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是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障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

0: 他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1: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接下来啊，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1: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1: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0: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1: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1: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1: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0: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1: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1: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0: 哦，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 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啊。
1: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0: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啊。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1: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号、九十二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彭宇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围魏救赵。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袭击敌人后方的据点，以迫使进攻之敌撤退的战术。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

0: 中山之地献给了齐国，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击败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献计说，魏国攻打赵国，已经把精锐部队通通派出去了，而国内只留下些老弱病残，我们不妨扬言攻打大梁。魏军听闻后，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回头救大梁，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定可大获全胜。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大梁的消息后，马上撤下包围邯郸的兵去救大梁。谁知魏兵在桂林遭到齐军截击，被杀得不得不撤回大梁。赵国之围得解，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5: 大家好，我是高雨辰，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绕口令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6: That's good。
7: 大家好，我是黄景龙，今年十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9: 大家好，我是林富荣，今年十一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0: 哇！大家好，我是文有心，今年十一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1: 大家好，我是高培文，今年十一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2: Oh, perfect.
13: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今年十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4: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镇，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钦州的州府所在地。钦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钦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造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任何经济带，尤其是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它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融入任何的建设当中。

对过去的自己总心存愧疚，太多遗憾怪罪命运乱斗的借口。我承认无法打破时间的魔咒，但愿明天不会变得更烂更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海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叫陈燕宇，今年9岁，今天给大家带来国之脊梁林俊德院士。有这样一位老人，他长期隐姓埋名，扎根戈壁大漠52年，参与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他以此为荣，为此竭尽全力，以至殉国。这是一位真正用信念撑起生命尊严的人，他就是国之脊梁林俊德。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当蘑菇云还在向上翻腾的时候，有这样一群无所畏惧的科技人员正向烟云挺进。在那义无反顾的人群中，就有林俊德的身影。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国之栋梁，中国才真正挺直了脊梁。

0: 2012年5月4日，他被确诊了胆管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不影响工作状态，他谢绝了化疗。生命进入倒计时，坐在电脑前，视力已经模糊的他叫女儿把眼镜递给他。女儿含泪说，爸，你不是戴着眼镜吗？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他则回答，坐着休息，坐着比躺着好，躺下就起不来了。林俊德院士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毅力，那刻在骨子里的马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年轻一代要带着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大国梦奋斗吧。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苏美琪，来自爱蒙涛课口才，请听诗朗诵《天亮了》。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高山上坐缆车，谁知半途中缆车突然出现了故障，所有的人都悬在了高空中，人们高声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尽管如此，也抵挡不住厄运的来临。忽然缆车径直而下，伴随着人们的恐慌和尖叫，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就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对夫妇什么都不想，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孩子，孩子不能死。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托起了孩子，砰的一声巨响，震彻了整个山谷，缆车变成了一堆废铁，车上的人都死了，唯一活下来的就是那个孩子，是他的爸爸妈妈用双手和爱托起了他重生的起点。孩子哇哇地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年幼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朦胧地记忆着，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那可怕的巨响，那黑暗的山谷，让他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幼小的他只想着，太阳快出来吧，天亮了，我要找我的爸爸妈妈。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青州泥心糖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青州泥心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青州泥心陶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用泥心陶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陶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

0: 到好处，
1: 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猕猩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猕猩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猕猩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经验。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里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

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迷恋那片毛尾海红树林，作者夏雨欣。钦州毛尾海是个富饶美丽的半封闭内海，遨游在这片毛尾海上，就像荡漾在巨大的湖中。壮观的海景，秀丽的小岛，美丽的红树林，旖旎的水晶交融在一起，风光无限美。钦州人对毛尾海红树林怀有浓浓的情感，他那超群脱俗的气质以及抵御风浪袭击的傲骨，令钦州人民无不引以自豪。不论在外地求学的莘莘学子，还是在外地创业的游子，都为家乡的红树林骄傲。毛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钦州市境内，最近处距市区不到10公里，总面积2700多公顷，分别由康熙岭片、工薪围片、72经片和大丰江片四大片组成。其中康熙岭片区位于康熙岭镇辖区的滩涂湿地，工薪围片区位于毛尾海区域的尖山、大帆坡、尖薪围一带的滩涂湿地，72经片区位于钦州港辖区的滩涂湿地，大丰江片区位于东厂镇、纳利镇大丰江区域的滩涂湿地。这片湿地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它婀娜多姿的形态，潮起潮落神秘多变的景观，日出日落绚丽多彩的景色，植物五彩斑斓的迷人色彩，更在于它生物的多样性。这里生长有水草、芦苇等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大面积连片且品种多样的红树，有青蟹、大蚝、对虾、石斑鱼、贝类、小鱼小虾等，还有白鹭、灰鹤、沙鸥、红隼、小牙鹃、水鸭等鸟类。这片湿地是各种留鸟和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每次出差来钦州，我都要去看红树林。我每次看到红树林都会怦然心动，被红树林的气势所震撼，会在心里升起一种敬仰，一种敬意。看到它们，永远不会想到荒芜和萧索，只会用心灵去洞穿远古时大地苍茫的印象，敬仰着红树林来自久远的辉煌和覆盖，以此解读大自然对人类的关爱，让我们的心融入对高天厚土的膜拜之中。你看，浩渺的大海之上，最引起你注意的只有这红树林，因为它们集体所展现的宏伟壮观和千百万棵树聚在一起。

岸位时，遇有海啸、风暴潮等灾害天气时，能起消浪先锋作用，有效保护海岸免遭破坏。红树林的根系发达，具有呼吸根或支柱根，由于在海水中生长，为了防止海浪冲击，从枝干上长出多数支持根，扎入泥滩里以保持植株的稳定，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红树林经常处于被潮水淹没的状态，空气非常缺乏，因此许多红树林植物都具有呼吸根。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内有海绵状的通气组织，满足了红树林植物对空气的需求。在落潮时，各种各样的支柱根和呼吸根露在泥面，纵横交错。鳞繁叶茂的红树林为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栖息环境，百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群鹿飞天、蓝天碧海、红日白沙的诗意。红树林，让人迷恋、让人难舍的红树林，每看到它们或每在林中流连一次，我都有新的感觉漾起，那种敬仰发自内心，如我真爱亲人，我的挚爱亲朋。在钦州这块土地上，江河因它而壮美，土地因它而富饶，它和阳光和我们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没有它，钦州也便失去了它的无限魅力。毛威海红树林，它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经济上的丰盈、视觉上的享受，浩瀚的林海是大自然对生命的守望，愿它的生命常在，守护一方安宁。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1: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1: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1: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2: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

0: 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1: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0: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1: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0: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0: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度情节、诗词禁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0: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1: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10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0: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1: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0: 太好了， 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5: 交通安全提示。
16: 交通安全提示。
1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母亲的来信》，作者梁晶洁。那天雷雨交加，我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岗位上收到一封半成品的挂号信，拆开它如同打开乍暖还寒的春天，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又层次分明，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这是我平生以来收到最重而又最长的一封信。2020庚子年新春，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肆虐华夏大地，使原本快速运转的一切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像往年一样，年前我早早就回到了纳乌山脚下的老家站岗村过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和期待中，约好和亲人一起去登高望远，感受纳乌山的辽远与开阔。正当我天天幻想在纳乌山鹊桥的腾云驾步，沐浴山顶灵气的时候，大年初二晚突然接到单位紧急速回的通知，我知道这一切要泡汤了，美好的梦被搁浅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三大清早，我心事重重地收拾好行李，择时地贴着稍有些耳背的母亲耳朵旁，不慌不忙地道明速返深圳的原因。年迈的母亲隐约听懂，她一阵虚惊后，赶紧把我平时舌尖上的纳利三宝之类的特产塞上了车，直到塞得满满为止。趁早回去吧，工作要紧，一路平安。他没多说，我心有不舍地踏上了返身的路上。回到单位后，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每天都在重复着设岗、守点、上户排查、居家隔离等工作，几乎吃住都在单位，忘记了累和苦，忘记了其他的一切。近两年，80出头的母亲开始出现了耳背的症状，家里人经常给他打电话，而他根本听不清楚，贴着耳朵大声说给他听，也是隐约听到了一丝丝。我平时只有委托在母亲身旁照顾他的家人帮问寒问暖，刚回到单位因忙于工作，真未顾得上同母亲唠叨，却隐约成了我的心病。不久家里来电话说，村里外出做生意的、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了，躲避了，说母亲通过多番的询问家里的大哥，才得知这次病毒的严重性，加上村里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病毒展开，所以不少的消息也传到了母亲的耳里，甚至是有人逗和套母亲的话，说是外面很乱，村里就差你的小杰没回等等。村里的这些谣言和挖苦，对耳背的母亲来言，既是一种折腾，更是一种煎熬。他比往时都更加担心远在外地的我。村边的大榕树下是村民的娱乐场所，也是那些三姑六婆搬弄是非的地方。现在每天都在议论病毒这个话题，有时仅仅为了一个地名也争得面红耳赤。为避免伤和气，母亲到镇上买回报夹和报纸，放在大榕树下让大家看。渐渐的，不靠谱的流言蜚语的东西少了。母亲每天都看报关注疫情，时间长了叫哥哥打开手机视频让我给他看。记得第一次同他视频时，下着小雨，我在帐篷里执勤，看到全副武装的我，他不敢相信，待我摘下口罩、防护帽和防护镜后，他才露出笑容。记得我读3年级开始，母亲就叫我给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写信，报到家里的情况。我到部队和来深圳工作后，他也时常叮嘱哥哥妹妹给我写信，可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写信。那天雷雨交加，我在社区疫情防控最前沿的岗位上收到一封半成品的挂号信，在查收那一瞬间，我犹豫了，仔细确认几遍后才敢认收。后来得知，这是母亲用类似牛皮纸做的信封，

他，如同打开乍暖还寒的春天，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又层次分明，有深有浅，有浓有淡。这是我平生以来收到最重而又最长的一封信。尽管信中出现了一些错别字和方言的表述，我心里却明白母亲的用意。她说，家乡的纳武山空气清新，春至大地，村里一片繁忙景象，她的菜园长势很好，叫我不用担心她。三月三采青那天还冒雨，跟村里人去山上找一些艾叶等一些驱温气邪的山药，说等晒干了托人或邮寄给我。信中还谈到去年年三十中午雷电交加，狂风暴雨，他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但话题一转，又说这并不可怕，困难是暂时的，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定会战胜疫情的。后来听哥哥说，母亲寄信的那天是戌日，下着很大的雨，她寄完信后开心得像吃了定心丸，更像个春天的小燕子，脸上写满了喜悦与自信。两个月来神经高度紧张的持续奋战，使我身心感觉到了无比的疲惫，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到来自纳乌山下母亲的来信，瞬间全身像注入了新血液和免疫力，使我信心倍增，精神抖擞。读着母亲的来信，母亲好像就站在我身边，幸福极了。眼前的防控哨所仿佛是一条横亘千里的十万大山长城，又像一壁高耸伟岸的纳乌山翠绿屏障，把这汹涌狡猾的敌人挡在了千里之外。但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林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3: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

0: 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1: 嗯，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0: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1: 嗯，哎，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1: 我知道啊，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1: 嗯，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

0: 岛。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12，最高潮位3.9米，7:5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0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4:57，最高潮位3.9米，7:41，最低潮位2.1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4:52，最高潮位3.9米，7:3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三梁湾14:47，最高潮位3.9米，7:31，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14:42，最高潮位3.9米，7:26，最低潮位2.7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23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或者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0: 侮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不愿和廉颇争位次先后，便处处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巷子里避开。他手下的人便以为主人害怕廉颇，非常不解。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我想强横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像老虎一样相斗，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之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怨恨。蔺相如这番话传到了廉颇耳中，廉颇为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金条，请人领到蔺相如家请罪，两人从此成为至交。这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美丽的集邮册，我有一本美丽的集邮册，标题就叫《伟大的祖国》。头一页是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张开国大典，记录着历史上那个神圣的时刻。翻开我的集邮册，就好像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你看，万里长城绕群山飞舞，你看，长江大桥像彩虹降落。登庐山看瀑布飞腾，游黄山看云海扬波，苏州园林玲珑俊秀，布达拉宫壮丽巍峨，西双版纳有着多么迷人的月色，桂林山水藏着多少动人的传说，日月潭、半屏山在做思乡的梦，黄帝岭、轩辕柏在唱古老的歌。翻开我的集邮册，眼前流过祖国历史的长河，一件件古代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件件出土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的硕果，生动的画像砖是谁在描绘，精美的青铜器是谁在雕琢，敦煌壁画留下多少艺术大师光辉的笔墨，石桥古塔留下多少能工巧匠不朽的杰作。翻开美丽的集邮册，我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你有壮丽的山川，灿烂的文化，你雄伟辽阔，朝气蓬勃，伟大祖国的光辉使我的集邮册放射光彩，我就用这美丽的集邮册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如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一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系讲，你只不过系一只细雀仔，我哋呢度。

个个都是凤凰，你敢远飞过嚟，边度有你落脚的地方啊？咁敏昌咧面对讥笑，就随口讲咗一句：南龙北约，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咗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咧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七月，复应科试，正式落位秀才。冯敏昌喺十五岁嗰阵到廉州应嚟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十九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二十四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三十二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次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三十四岁受翰林编修，三十五岁任武英殿四库全书校书官，三十八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四十二岁在河南省主讲河阳书院，四十五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四十八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五十五岁嗰阵，获封奉政大夫。五十三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几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仲系著名嘅书画家，经过刻苦嘅探索同埋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存之妙，创造咗新嘅独特嘅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尔雅。同时冯敏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佢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露脚哀恸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结庐守孝，素食三年。他母亲去世亦都守孝三年。冯敏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的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钦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钦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也有十几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也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收。

0: 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1: 歌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

0: 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1: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生艺术中心的左贝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挥而就。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动笔就完成了，形容一个人才思敏捷。那么关于这个词语呢，有一个故事。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伟大的抗元民族英雄，同时文天祥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被囚禁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记录了他的英勇气概。公元1256年，20岁的文天祥来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考试那天，他根据题目就当时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写了一篇长达10000多字的文章，主张改善朝政。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连草稿也没有打，一动笔就写，洋洋洒洒从头到尾一口气就写成了。监视官见了，当时就向宋理宗推荐这位贤才。宋理宗看了他的文章。

0: 为赏识，亲自选定他为第一名。这就是一挥而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这是一年中最后一天，大年夜。卖火柴呀，卖火柴呀，先生，买根火柴吧，你可以用来点圣诞树上的蜡烛。阿姨，买根火柴吧，真的是上好的火柴。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这么冷的天，大家都在家里围着火炉吃团圆饭呢，还有谁会上街呢？小女孩光着脚，哆哆嗦嗦的在大街上走着，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她不敢回家，因为他们卖掉一根火柴，他爸爸会打他的。他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他敢从成把的火柴里抽出一根来暖和暖和小手吗？他终于抽出了一根，嗤，点着了，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他把小手拢在火焰上，火炉，好暖和的火炉啊！烧鹅，好香啊！天哪，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圣诞树，有好多的好多小蜡烛，像天上的星星。咦，怎么有个星星落了下来？真可怜，又有人要死了。奶奶说，当天上有星星落下来的时候，有个人就要去天堂了。奶奶，奶奶是你吗？奶奶，我好想你，这里好冷，我好饿。奶奶，你不要走，我知道火柴一灭，你就会不见的，和那温暖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样，都会不见的。奶奶没有说话，微笑地看着小女孩，把她搂在怀里，在火柴的亮光中，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3: 钦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如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一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是说，你只不过是一只细雀仔，我们这里个个都是凤凰，你这么远飞过来，哪里有你落脚的地方啊？敏昌面对讥笑，就随口讲了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了之后相互瞪眼对视，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那一次他考试就考了第一，那年的7月复印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在15岁那阵到廉州应例考，考官出题月中贵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次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的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了岭南三家之一。到了乾隆43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库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在河南省主港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等到了55岁嗰阵，获封冯正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仲系著名嘅书画家，经过刻苦嘅探索同埋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存之妙，创造咗新嘅独特嘅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尔雅。同时冯敏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那阵得知他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露脚哀恸不已，以致差点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结庐守孝，素食3年。他母亲去世亦都守孝3年。冯敏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的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
在我们欣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咁佢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佢得到继续使用，为我哋钦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喺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嘅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亦都有十几个乡人喺京城过世，佢亦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动听资讯，
1: 娱乐随行，一时公司科的运和快报。昨天，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创资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主持召开广西钦纺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力加速推进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钦纺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进展。

0: 突破有成效，扎实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暨百日冲刺促就业行动双选会在北部湾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主办，70余家企业携优质岗位进场揽才，1000名在校学生到场求职咨询，参会企业覆盖两广地区制造、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提供大量适配该校专业的就业实习岗位，为学子搭建校企双向对接的便捷平台。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今天开考。记者从新州市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市中考九年级考生68181人，八年级考生71168人，全市九年级共设113个考点，2328个考场，八年级共设114个考点，2425个考场。昨天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6月23号至27号广西将有一次持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主要在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最强时间段或出现在23号夜间至24号夜间。记者从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1: 下哈巴桑拉布纳兰杜杜斯阿爱达达萨哈兰杜宝杜海比斯萨巴萨亚萨布林苏玛安巴斯卡布鲁爱卡斯阿曼萨泰斯哈夏达朗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3: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

0: 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 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

0: 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2: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当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

0: 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孙中山与钦州嘅故事。孙中山原名孙文，号奕先，喺日本化名中山朝。咁中山呢个名号呢，亦都由此得来。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世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浪潮激荡和相互作用的时代。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维护共和、建设国家耗尽毕生精力，亦都为世人所敬仰，所以他被叫做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其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国策划当中，一直都睇好位于东京湾，亦即是现在北部湾顶上的一处宝地——钦州。钦州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中法战争，刘永福、冯子材分别率领黑旗军、翠军，将法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弃甲而逃，震动法国朝野。刘凤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最为体面的胜者。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看，这句民谣亦都深深印在孙中山的心中。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曾经领导过多次反清起义，其中1907年9月1号的黄光山起义，1908年农历2月25日的钦廉上司起义都在钦州境内进行，还有1907年12月2号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4月29号在云南的河口起义，都是委任钦州人黄明堂做指挥。孙中山在钦州以及钦州周边的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一是看中钦州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不屈不摇的革命精神，二是看中钦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革命成功可以扩展到内地向北推进，如果起义受到挫折可以退入越南积蓄力量上机移动。咁第三啦，就係钦州可以从海陆两路进出东南亚。东南亚係华侨集中嘅地区，孙中山起义嘅经费大多数都係到南洋、新加坡等地去筹措嘅。呢啲都係喺军事上面孙中山重视钦州嘅原因。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短期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咁除去大总统职务之后，一方面制定国民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专权同复辟；咁另一方面设计国民经济发展蓝图，特别系交通建设方面嘅发展计划。喺海港建设规划方面，孙中山喺其建国方略中对全国沿海港口建设进行咗整体构想，全国建设。

七個大港，其中頭等港三個，即是北方大港、天津秦皇島、東方大港、上海港、南方大港、廣州港，二等港四個，即是營口、海州、福州和鑫州。孫中山先生在建設規劃港口時說道，鑫州位於東京灣之頂，中國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廣州之西400英里。改良鑫州以為港口，凡在鑫州以西之地，將擲此港以出於海，則比經廣州可減少400英里。所以直接輸出入貿易者，乃以鑫州為最為簡廉之即在地也。好的，今期話說老鑫州就到這裡，作者黃立念，播音李維，下次再會。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陆小璐，今年十岁，来自县一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中国古代神话》。这本书主要讲了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浪漫又奇特的神话故事。古时候，人们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水平都十分低下，对于自然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这时候，人们强大的想象力就被激发出来了，他们为自然界许多事物都赋予了神奇的魔力，中国古代神话就此诞生了。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故事影响着我，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禹治水了。传说在远古尧舜时期，天帝为了惩罚人类降下洪水，大禹的父亲率先领导人们抵抗洪水，最后因盗窃圣物被杀。大禹长大后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治水，但是啊，他改变了思路，变堵塞为疏通，将河水引入大海，最后历经30年终于治好了洪水。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能吸取前人的教训与经验，善于动脑发现、总结并利用自然规律，努力工作。他的丰功伟绩数千年来被后世传唱。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功绩，更重要的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大禹治水是这样，我们日常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好了，本期的少年领读者就到这儿，我叫陆小璐，我们下期再会。
6: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今年9岁了，来自县一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吹小号的天鹅。这本书讲的是哑巴天鹅路易斯在情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号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幸福生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一本写满了坚强的书。路易斯从小自强不息，即使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但从未自暴自弃。在吹小号时，他经常练习到口干舌燥，坚强是路易斯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本书向读者传达了选择坚强、热爱生命的信念，教会了我们用自己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与挫折。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12章。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路易斯吹出了以前从未吹出过最完美的熄灯号。那个带来奖章的男人在一旁听着，观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回到华盛顿后，他把他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路易斯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已经人尽皆知了，人们开始到处议论这只会吹小号的天鹅。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曾一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0: 宝宝开饭喽。

0: 张开嘴巴。
1: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烽火台遗址。钦州地处边关，为咗防止外侵，过去建立咗唔少用于信息传递嘅烽火台。依家和平时期，只系剩低呢啲烽火台嘅遗址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旧营盘烽火台。旧营盘听讲系明末将领杨仪为反清复明驻扎时所住嘅营房遗址。烽火台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烟通山高出海面大概40米，东西走向，东南西三面临海，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钦州湾，北面与光暖重叠的丘陵地带相连，是众多丘陵之最高点。咁前面呢，可以俯视三面的辽阔海域，监视敌人行踪；后可以向内传达信息，呼唤救助。咁呢个烽火台啦，就位于山嘅顶端，由砖石三合土铸成，系一个圆形台嘅建筑。残存台高2米，面径4米，底径6米。此外已无他物。咁县级钦州人民政府于1984年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嚟介绍嘅系青龙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位于欣南区大番坡镇青龙村委会的烟囱岭上，北距钦州市区10公里，岭西的脚下是钦州至西牛脚公路，南面是兰海高速公路钦州至北海路段，岭北是烟囱水库。该岭东西走向，距于周边山梁之上，站在山端，极目远眺，远山近岭一目了然，大江小河尽收眼底，的确是一个瞭望观察和传递信息的好场所。烽火台坐落于该岭的顶峰，此卷年代已经无可考究，不过在中法战争那时曾经修复，以后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咁依家青龙烽火台咧，只系保存有一个圆形嘅土台，长高3米，面径3米，底径6米，用砂石三合土分层坑柱而成。1984年，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仲有一个炮台啦，叫做新年烽火台遗址。烽火台位于欣南区西牛脚镇新联村东北面的烟通岭上。烟通岭在金窝水库的东面，海拔62米，是附近最高的山峰。山下群山环抱，山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烽火台建于山顶最高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极大的破坏，在2009年文物普查那时就发现残台高3米，基脚6米，用石灰砂石三合土叠砌而成。咁以上所介绍嘅旧营盘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遗址同埋新联烽火台遗址，都系先后喺钦州沿海发现嘅一啲前人布防嘅位置。呢只系当年军事布防嘅一部分。咁一啲不完整嘅断壁残垣，喺科学高度发展嘅今天，或者佢已经系冇几多实际嘅意义。但是人民政府都仲系有计划咁将佢哋公布为保护单位，依法进行保护起身。保护佢就系保护历史，让我哋大家通过呢啲遗迹得到嘅教育同埋启迪，居安思危。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爱自己的方式》这个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小有心得。

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我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很难的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一大悬念，于是少碰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扰，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也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傲慢、伪装、疏离、依赖、冷漠、好强，当然也有时下流行的媚俗和酷。这些背后的根源都出自于不爱自己。一般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不爱自己的。还有些人用自尊、自重、自强、自信来掩饰他们不够爱自己。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用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解释和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解释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3: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3: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2: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3: 有的，青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2: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3: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3: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2: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3: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2: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3: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

0: 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1: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0: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1: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0: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5: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6: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7: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4: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

0: 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90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钦州人的一天可以都是粉，样样好吃都停不下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钦州那些让人心心念念的花式米粉吧。钦州猪脚粉，作为钦州最具有代表性的猪脚粉，不仅美味，还是一道钦州招牌非遗美食哦。2016年，钦州猪脚粉制法列入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猪脚粉以猪脚的 Q 弹香脆为特色，猪蹄卤得非常入味，咬上一口，满满的胶原蛋白，皮弹肉嫩，软烂和嚼劲都融合得恰到好处，香料和油脂渗透得不多不少。钦州猪脚粉，神仙也打滚呐、啊！钦州海鲜粉，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当然不能缺一碗海鲜粉了。新鲜鱿鱼、大虾、迷虫、各种海螺任意搭配，原汤猛火熬煮，食材新鲜饱满，分量超足。刚出锅的时候，粉热气腾腾的，闻起来有一股海鲜特有的鲜香味儿。配上店家自制的酸椒酱，吃过之后，保证你下回还想再来。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海鲜汤底，哈，简直绝了！鹿屋酸醋粉，鹿屋镇位于灵山县，鹿屋醋酸粉是本地一大特色，以酸甜风味、爽滑口感独树一帜，在炎热的夏季来上那么一碗，简直就是爽歪歪。醋酸粉的酸甜得益于醋的绝妙搭配，发酵好的糖醋经过烹煮，配上切碎的酸梅、蒜末，再配上一些适当的糖和盐，粉的汤底就做好了。再佐以焯过水的豆芽和切碎的炸豆腐，最后再浇上一勺扣肉汁或猪脚汁，鲜香味美，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灵山烧鸭粉，灵山烧鸭粉是灵山一道极具特色的早餐，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少不了烧鸭粉的踪影。烧鸭做得酥脆，滋滋流油，覆盖在煮好的粉上，烧鸭的浓香再加上米粉独有的稻香味混杂在一起，闻起来就让人忍不住大快过意。烧鸭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粉肉分开，粉经过水烫过之后，淋上浓浓的骨汤，再撒上几颗葱花，外酥里嫩的鸭肉单独装在一个碟子中，淋上几滴蜜汁，吃起来口感丰富，这味道那叫一

竹簸箕，用竹片沿簸箕周围上刮上一圈，趁热将粉轻轻剥离，卷成条切成块，装盘淋上汤汁，一份簸箕粉就做好了。簸箕粉皮薄而通透，口感爽滑而不腻，酱汁的美味渗透在每一根肠粉中，口感超棒。在美好的一天，在各种粉类中吃一碗中意的粉，这是属于青州的小确幸。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牧师诶，茶杯诶，开口罩，水饺，豆腐花。
2: 喺钦州有一类食物叫做诶，老街巷口远远嗰一声白瓷诶，水糕诶，曾经令到几多细路灼药。听讲先人南迁嚟到呢度，思念故土，无以解忧，于是就地取材，学住包饺子嘅做法，用糯米粉调和各类淀粉，馅料可甜可咸，可有可无。蒸好之后香软黏糯，久而久之，诶，成为咗糕饼一类小食嘅代名词。并被赋予了某种见证的意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庆年关，都少不到他的身影。Ad 还被用来形容那些个性顺口温吞的人们，一句得食又得捏，语气当中带着些许怜惜和憎怒，在钦州亦都自成一说。巴瓷艾是艾的形象代表，糯米粉加温水，经过反复搅拌揉搓，黏性的浆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炒香的黑芝麻中成粉末，捞埋白糖，一包一捏一攞。巴瓷艾白白肥肥，悭柴可居，加埋九成碎末嘅艾叶汁，就赋予咗草木嘅清香，艾就具备咗清热解毒、消除疮疖嘅作用。等
3: 好咯，最快就啱啦。第二日包得，第二日包得，点不留咧？
2: 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现在要传授给新抱。祖辈的经验，三十几年的实践，陈桂凤口传心授，希望自己世事的滋味在下一代的手里面传下去。早上八点，天之路和沿水路拐角处的这家包子铺，又迎来了一日最忙碌的时刻。一碗豆浆，一个咸煎饼，

小细路翻学路上的日常，唯有咸煎饼那种中间的薄脆，外围的嫩香弹牙，葱香麦香咸中带甜，令人食完咗仲要索几下手指。

早餐，系宵夜，亦都系茶点。尝到呢啲熟悉嘅味道，就打开咗记忆嘅大门。时代在变迁，味道在延续，流传喺钦州人嘅味蕾当中，更加系钦州美食嘅一种符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将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打卡小董网红地，带你走进小董镇文化路八号政府旧大院内的小董联保小学堂，看看这座英雄城市如何延续英雄的故事。想知道这里纪念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吗？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4: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联保小学堂，我身后的这座就是我们联保小学堂的主楼，它始建于1935年，它是由我们的小董起义的总指挥朱守刚同志创办的。朱守刚同志在1941年开始就在我们小董创办了联保小学，他一共创办了11所，这一所是我们联保小学的主要的一座小学。他之前卢文还有朱守刚在这边的话，就举办我们小董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1943年的时候，由陈浩还有朱守刚同志共同书写了我们身后的这座主楼的前面的那一副对联，是由他们在1943年开创暑期班的时候来进行创作的，这也成为了我们联保小学堂后面的校训，激励我们联保小学堂的师生。
1: 联保小学堂始建于1935年，主楼是一座2层法式洋楼，建筑面积320平方米，斑驳的墙体，柔美的法式建筑，阳光透着院子里的芒果树映射开来，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在感叹这些建筑精美的同时，云燕也不禁更加想深入地了解这里藏着你所不知道的故事。1941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朱守刚、陈浩、陈平等人，1944年再派遣卢文，以在此楼开办学校做掩护，在小董周围一带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工作，为牵线党组织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和军事人才，打开了牵线革命新局面。1945年2月17日凌晨，牵线党组织在小董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牵线人民抗日解放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了牵线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联保小学堂成为牵线人民抗日解放军诞生地之一，是小董起义的摇篮和策源地。联保小学堂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使其成为当地乃至全市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教育后代、发展当地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999年4月，联保小学堂被钦州市人民政府正式确定为钦州市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是钦州市第一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在联保小学堂的主楼设有小董起义基本陈列展厅，详细地介绍了小董起义的始末缘由，了解当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故事。这里陈列着的一刀一剑都曾经改变过历史，留下的一字一句都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一段段历史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路走来的不易，也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除了联保小学堂，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小董

镇同余路18号的同余书院，它落成于清光绪19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台梁式构架，硬山顶，屋顶青砖，养和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东西二廊。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同余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基地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厚重，周末闲暇的时候，不妨到联保小学堂、同余书院去走一走，不但可以拍美照，还可以学习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欣州这座古老的九牙城。欣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是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的欣州城建有三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欣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墓门嘅。城内的主要街道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的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是广州会馆后面的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的镇院门，但是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很长的一段路已经被新建的建筑物覆盖，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的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的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这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尚书衔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尚书衔。那关于这两个牌坊呢，在我们欣州也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吃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咁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十几日啦，先至系翻嚟。咁啊，知州问佢点解要去咁耐啊？合浦有几远啊？这个公差咧就识得知州除咗食大烟，乜嘢都唔识，咁就故意咧就编咗个假话呃佢。佢话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咗青云路，第二日赶到咗常书房，第三日就到咗平南古道，第四日咧就到咗屙尿铺，亦即系大路街。咁啊到咗第五日咧就到咗黄州，即系依家嘅海关。咁啊呢一个知州咧就不知真假，最后咧就信咗。所以这个古仔呢在欣州流传得好广，有很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欣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亦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低落嚟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时叫做河井。呢一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说，虽然说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

0: 在青云路和上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祠，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三十年。在这个尊祠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主，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普珠。好可惜，这个尊祠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城内街这条主干道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旧城改造，却以新的面貌挺立，也都见证着历史的变化。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城内街的变迁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1: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3: 酸甜苦辣咸。
2: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4: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2: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5: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2: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6: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木易。春季万物复苏，我们的皮肤经过漫长冬眠后也逐渐苏醒，人体皮脂腺与汗腺的生理活动日渐增强，皮肤显得细腻而有光泽。但是漂浮于空中的各种尘埃、微生物和花粉的增多，很容易粘在脆弱敏感的皮肤上，引起瘙痒和过敏性皮肤病。油性皮肤的人因为气温变暖，皮脂分泌过多，如果保养不当，易造成毛孔堵塞，引起粉刺痤疮。春季该如何防止各种皮肤病侵扰呢？在皮肤病大夫的眼里，春季是多事的季节，应谨防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粉刺、痘痘、湿疹、荨麻疹、体癣这几种皮肤病的发生。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从人体的完整统一性出发，皮肤病虽发于外，但其病因绝大多数是由于外感六淫邪气、虫邪、疫力而发病于肌肤腠理，其病因与体内阴阳气血的偏盛和偏衰有关。简单来说，内因是发病根据，外因是发病条件。外因比较好理解，就是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内因可归为三种，第一种情志变化，忧、喜、思、悲、恐、惊等情绪，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致病的，但如果情感过度兴奋会抑制，就会伤及五脏，致使五脏失调而反映到皮肤表面发生皮肤病。第二种饮食不节，食物是营养的源泉，但如果没有节制的暴饮暴食，或吃太多过于油腻的食物或过于偏食，都会造成疾病。一般来讲，吃太多过于油腻的食物容易生热、生湿、生痰，造成致病因素。暴饮暴食可使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过量饮酒可致湿热内蕴等。第三种，劳累过度或过度安逸，过度疲劳、不注意休息或贪图安逸、不热爱劳动，都会使机体气血凝滞、肌肉脏腑失调而形成发病因素。针对皮肤问题，中医药有其独特的应对方法。临床上，桃仁、赤芍、当归、白茅根、地附子、地黄、连翘、金银花、苦地丁等中药材都常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具有清血解毒、消肿止痒的功效。如果觉得方剂麻烦，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中成药，或者结合自身的体质使用中医外治的方法治疗，比如擦洗法、湿敷法、针灸拔罐等。日常护肤要做到合理饮食，选择宽松的衣物，取暖有度，洗澡次数不宜频繁，放松精神等。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

硬币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4: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
3: 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

0: 题。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青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2: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3: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2: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3: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2: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3: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很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

0: 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的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时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倒、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为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的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

0: 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人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委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

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钟玲，今天我们倾听《故乡的廊桥》，作者何时谢海滨。己亥四月末，从长平那地方发了一次山洪，百年不遇的将故乡沿途几十里的庄稼席卷干净。故乡那座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老桥，却是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这不得不让我惊诧和意外。这座廊桥我太熟悉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随父亲在西宁八中读初中，父亲租住的一间木屋正好在廊桥边。那种木屋的窗台是尽快可以装卸的板子，打开窗台，一棵柳树的枝条正好垂在窗边，透过柳丝可以看到温煦的晚霞，可以嗅到江水氤氲的泥香，还有同龄人赶着牛羊牧归的吆喝。做完作业，我也会去江边的水井打水，水井边常有邻里街坊们在捣一碗沙，我就坐在一旁偷听他们说家长里短。10年后，没想到我还会回到高桥，走进这些既亲切又久违了的乡亲们中间，在老高桥的廊桥上留下那么一份缱绻的美好回忆。高桥老街上和姓人士很多，因为父亲的缘故，大家对我也是十分友好。我从部队退转那年，被文化局招聘为高桥乡的文化辅导员，工资微薄。为了生存，工作之余，我在新街乡政府的门口开了家机械打字店。那时候打字可以算是体面的行当，我想招人打下手，一条老街的何姓家门都向我推荐一个叫燕的姑娘。她来后的那段日子，我就在她家搭伙食。她的家在廊桥的那头，每天的往返中总被一种暖融融的亲情所照顾。每晚我送她回去，她都邀我在廊桥上坐坐，给我讲述廊桥的故事，讲老街的传说。至今我还记得他关于廊桥的说法，一直是我坚信他质量过古、百多年不毁的重要依据。当年为不影响通航，石拱桥的建设没用桥墩，完工那天两边对接的石头合拢不了，这时只见一个白发婆婆站在桥头，慈眉善目地对铸修师傅说了句，找把剪刀来搬开，放一半就好了。大家照法做了，自然大功告成，但抬头却不见了老者，满街去找终无所获。石拱桥修好后，就在拱桥之上修了廊桥，桥底分两层，第一层是左右对称，各用6根柱子架设出2排可供人休憩的座位，中间上有1.5米的宽度，可供马匹和3轮车辆通行。第二层是在第一层基础上的龙高层，绿云采光和透气，全是木头加船板盖瓦的结构，简单而通透。所有的柱子都做了红漆防腐粉刷，朝北向正中间书写红底黄字高桥楷书二字，东西进出街口的2个门柱上都有乡党手书的对联。高桥无相好，只是温柔乡，时值南风劲吹，我也耐不住南方的诱惑，把垫子转给了友人，连同燕姑娘也成了友人的打字员。后来高桥除了廊桥，还修了老桥，又因开发修了新桥。但关于廊桥、高桥之高，诸如前年正月十五丢了灯笼，第二年正月十五没捞上来之类的俚语。

俗话一直就是我为外人说道的谈资。在这些引以为傲的家乡风物中，我在感叹古时候修造桥梁时没有脚手架，没有千斤顶，几千斤的巨大石块全靠人工搬运，特别是最后合拢的两块石头以毫厘之差留有缝隙，那么老婆婆的那一句半边剪刀的提点，是否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玩笑呢？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先生作《杨柳》之时，何以与此刻的我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心境呢？此去经年，常因来去匆匆故乡的廊桥，我却是近十年没有走过了，也不知高桥老街的燕姑娘和井边晚纱的大嫂，以及廊桥的风貌可否依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7: 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6: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2: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4: 连祭奠68元，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4: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5: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散文《妈妈》，光明的星星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眼睛。高大的松树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身躯。绽开的荷叶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手臂。妈妈的眼睛里流出圣洁的爱，妈妈的身躯为我遮挡风沙，领着我向前进。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8: 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爸爸的书。你的大叔就躺在屋角那个露了缝的箱子里，你把眉毛弯成了神秘的门，走进去才看见开满鲜花的小路上，小老鼠戴着苦棕族的头巾，在原始森林中贩卖盐巴，强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了，一声枪响，火鸡热烘烘的蛋里走出了摇摇晃晃的恐龙。爸爸，你讲的故事从书中跑进屋里来了，越长越大，终于把我们的屋子顶得发出吱呀的声响。快看呀，爸爸，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只见浓密的叶子。我们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爸爸，你和我变成了一幅书的插图。爸爸，您把书箱的钥匙留给我吗？在你离家的日子里。

0: 开箱子，把每一本书都种在我们的园子里，让园中长满结满书的树。我将躲在一棵许多许多树的树上，爸爸，你会找不到我。当我欣喜若狂地从树上摘下一本书，大声地读着，再也舍不得放下。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点20分最高潮为4.3米，7点35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5点05分最高潮为4.3米，7点20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5点最高潮为4.3米，7点15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4点55分最高潮为4.3米，7点10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4点50分最高潮为4.3米，7点05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小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0: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精彩由我创，
9: 时代由我定，
10: 新招好少年。
8: 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1: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8: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

0: 哦，探秘之旅，
1: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阮丹一爵，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鲸鱼为什么要喷水吗？我来告诉你吧。鲸鱼是用肺呼吸的海洋哺乳动物，而且它们的肺很大，如蓝鲸的肺可以容纳多达15000升的空气。当这些空气在海中被消耗完，它就要浮出水面换气。鲸鱼在换气的过程中会将海水一并带到空中，这时候海上喷泉就出现了。用肺呼吸且以哺乳的方式哺育后代的鲸鱼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鲸鱼的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环境的变化，它们逐渐转向水中生活。它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进化成了鳍，后肢完全退化。就这样，它们最终适应了海洋的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维思彤，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海豚发出嘎嘎的声音是在表达什么吗？我来告诉你吧。嘎嘎叫声是海豚之间特有的语言，海豚们会发出很多种声音，每种声音都包含着不同的信息，可能是鼓励、赞美，也可能是求救、召唤，还有很多声音是科学家无法破解的哟。海豚的大脑是海洋动物中最发达的，它们不仅能在镜子识别自己的模样，还能够听懂人类的指令，做各种高难度的表演，是海洋馆中不折不扣的明星。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海豚的大脑由完全隔开的两部分组成，当大脑的其中一部分工作时，另一部分就可以充分休息，因此海豚是可以终身不眠的。
4: 大家好，我是刘欣蔚，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小朋友们，你们见过海滩上的贝类吗？你们知道贝类是如何行走的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贝类是可以用足丝附在浅海岩石或沙质海底活动的，而扇贝则可以利用贝壳的急速开合进行排水，通过水的推动力迅速流走，果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除此之外，贝类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本领，比如它们能够穿石凿洞，它们的足部能够分泌一种酸性液体腐溶岩石，然后再利用支点使贝壳旋转，再依靠背上的齿纹摩擦石面，就可以钻出一个洞了。那么贝壳里的珍珠又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当寄生虫或沙粒进入蚌等贝类时，为了保护自己，它们的外套膜就会加速分泌珍珠质，将外来物包住，时间久了就形成珍珠了。
1: 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5: 青州好少年，
6: 青州好少年。
7: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8: 在青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9: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8: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 与此战。

0: 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1: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中马千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创资在中马千州产业园区主持召开广西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千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力加快推进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进展、有突破、有成效，扎实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暨百日冲刺促就业行动双选会在北部湾大学举行。本次活动呢，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主办。新市瑜伽的企业携优质岗位进场揽才，千名在校的学生在场呢求职咨询。参会的企业呢，涵盖了两广地区的制造、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等多个的领域，提供大量的适配该校专业的就业、实习的岗位，为学子搭建校企双向对接的便捷平台。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今天开考。记者从钦州市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市的中考九年级的考生是68181人，八年级的考生是71168人，全市九年级共设113个考点，2328个考场，八年级呢共设114个考点，2425个考场。昨天，广西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预计6月23号到27号，广西将会有一次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区主要是在桂北和桂西以及沿海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最强时段或出现在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夜间。记者从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是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是购置了新车，平均每辆汽车是得到补贴1.4万元。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是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食品中毒等这样一些情况呢，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所引起的。专家介绍啊，夏季气温高，湿度比较大，细菌等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的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新一轮的强降雨已经是开启，那。

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的早上呢，桂北的局地已经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预计24号到27号的这几天啊，桂北、桂中仍然是有强的降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强对流天气。那降雨呢，具有这个暴雨区分散局地的局地性比较强，夜间增强的一个特性。广西气象台也是暴雨哈四级预警。广西贵港族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的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也是持续的生效当中。那本次呢过程比较持续比较长啊，那累积的雨量比较大，重叠的区域呢是比较多，致灾性较高。那么前期的强降雨呢导致土壤的这个水量呢是饱和，需要警惕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柳江洪水河的流域呢持续高水位的运行，需要高度关注此次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流域性的洪水风险。6月24号起呢，广西的中考呢是拉开帷幕，考生和家长及考务人员请随时关注当地的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这个防范的准备，合理规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雨天出行，行车要减速慢行，防止车辆进水，并且呢是尽量的避免驶入这个积水区和地势低洼区。公众出行要尽量的远离山谷，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的易发的地带，在沟谷内呢，一旦是遭遇了这个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这个山石滚落和泥土的滑动，请立即撤离。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候呢会有短时大风。25号晚上到27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候会有短时大风。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周四钦州市是雷阵雨转中雨，局地是暴雨，27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海面6级。周五呢是小到中雨，局地是暴雨，外出请备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同时呢，在今天的15时07分，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钦北区的西部、钦南区的西部有雷电，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或大风，请注意防范。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具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比2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浮出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起
8: 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紧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我市第三届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大赛呢是以讲好钦州故事、奋进实务为主题。24名选手呢用各具特色的视角，将一段段饱含钦州特色的人文风物发展故事娓娓道来，既展现出了钦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勾勒出新时代钦州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的蓬勃图景。昨天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奋进实务聚力起新篇钦州市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来自我市新闻战线的12位新闻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分享了他们奋战在新闻采编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轻情地讲述了一个个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闻工作者的担当与情怀。昨天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会在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根据广西边检总站东兴边检站的统计，截至到2020年的6月22号晚闭关，东兴口岸出境人数已经是突破了500万人次，同比是增长 21.04%。 口岸通关的客流稳步攀升，中越跨境人员的交流往来呈现了蓬勃的态势。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昨天在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是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了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的销售额占比是 63%。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是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的信息实现了实时的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呢，这一新的模式最大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的信息能够在工业的部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了数据秒级的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的上牌效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了首映礼，活动现场呢以乔批为主题设置的场景装置格外的吸睛，不少的观众呢是手持票根驻足拍照留念，感受跨越山海的牵挂与思念。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黎飞，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可以看到，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进城方向，以及汽车北站往钦州湾广场进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是在慢慢的增加。大家经过这些路口时，请保持好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钦州湾大道与紫柴西东西双向，紫柴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进城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请大家经过时注意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街一桥上通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但没有明显的拥堵，比较顺畅。不过还需要注意一下大花园转盘位置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请大家经过时减速慢行。 永福大桥二桥这边的话，主要是桥梁两端的上下桥匝道这边车辆比较多一点，特别是两轮车比较多，大家经过时请观察好路面情况再通过。金海湾大桥三桥上通行的车流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通行是表面上通行是比较良好的，但还需要注意一下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的车流稍大一些，大家下桥时请观察好情况，做好提前减速的一个准备。紫柴大桥四桥上通行的状况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良好的，同样也是需要注意一下，桥西侧上下桥匝道这边的车流。再接下来看一下五桥这边，五桥闽昌大桥主要是五桥西，也就是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的车流量稍大，桥面上通行的状况是很好的，没有明显的拥堵。另外还需要看一下人民路与新兴路路口交汇处，以及人民路与建设路路口的交汇处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这里的车流主要是两轮车为主，请司机朋友们通过时观察好路面情况。接下来再看一下学校这边，星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西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路段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比较多的，有途经学校附近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礼让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4: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4: FM 九八六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

0: 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大多数人已经起床准备上班。凌晨一点，周日夜晚，街头安静，人们觉得交警也该休息了吧。这两个时间点是很多酒驾驾驶人心中的安全时段，但钦州交警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你以为的安全时段恰恰是执法的重点时段。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看两起侥幸心理翻车的真实案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6月14日凌晨5时47分，天色蒙蒙亮，钦南大队民辅警在南珠西大街设卡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一辆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王某被拦下，呼气式酒精测试仪亮起，数字定格180毫克每100毫升，这不是酒驾，这是醉驾，标准是80，他超了一倍多。面对民警，王某连声说，没想到天都快亮了，交警还坚守岗位执勤。他坦言自己心存侥幸，以为深夜过后交警就收队了，于是大着胆子酒后驾车上路。他等的是天亮，交警等的是他。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第二天，6月15日凌晨1时许，钦南大队民辅警在安州大道设卡。周日深夜，很多人觉得这是最安全的违法时段，周末嘛，交警也该休息。一辆小型普通客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庞某被当场拦下，经检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庞某事后承认，他以为周日夜间交警不会上路执勤，所以他喝了酒跨进驾驶室，踩下油门，然后一脚踩进了法网。两个案例，两个不同的时间，两条不同的路，但背后是同一种心理，侥幸。王某以为天亮了交警就走了，庞某以为周日了交警就不查了，他们都犯了一个致命的认知错误，把交警的休息当成了自己违法的安全保障。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些时段是酒驾高发期，交警才选择在这些你以为安全的时刻加码布控。钦南大队的行动代号就叫错峰勤务，你什么时候觉得不会被查，交警就什么时候出现，这不是巧合，这是精准打击。我们来聊聊数字，180毫克每100毫升，这是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醉驾标准是80，它是标准的两倍多。这个数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协调能力已经严重受损。在这个状态下开车，他对车辆的控制基本处于失控边缘，方向盘、油门、刹车，每一个操作都可能出现致命偏差。他以为凌晨5点47分是安全的，但如果他在那个时间、那个路段、那个酒精状态下撞上一个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行人呢？凌晨的街头，行人反应慢，其他车辆车速快，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而庞某呢，周日凌晨1点，他以为这是法外之地，但醉驾的危害不会因为今天是周末就打折，血液里的酒精不会看日历，碰撞的物理定律不会因为交警不查就网开一面。很多人觉得凌晨查酒驾是小题大做，觉得周末晚上开车喝一杯没什么大不了，但数据不会说谎，酒驾事故中相当比例发生在夜间和凌晨，这些时段光线差，疲劳驾驶多发，应急反应下降，叠加酒精的影响，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交警的错峰勤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大量事故数据分析后的精准部署，它传递的信号很明确，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违法时段，你的侥幸就是他们的目标。公安交管提示，酒驾醉驾风险突出，危害极大，切莫抱有侥幸心理，无论昼夜不分周末，查处力度不减，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牢牢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王某等天亮，天亮了等来的是法网，庞某赌周日，周日赌来的是手铐，两个人的侥幸心理在同一种精准执法面前碎得干干净净。别把自己的安全赌在交警会不会查上，因为答案永远是会查，而且会查得更准。安全这条路没有捷径，也没有

0: 侥幸的余地。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吃
2: 好晒
1: 好玩
2: 好啥
1: 好有趣
2: 好得意啊，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1: 爱车爱生活。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今天呢，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呢是发布消息，预计呢6月25号14时起呢，广西考生可以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智贵通还有贵教通五种的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的信息，含加分的这个信息。那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会同时的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的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的这个渠道来进行查询。那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呢也是提醒考生啊，根据往年的情况呢，成绩查询的通道呢开放初期考生查询较为集中，可能会出现短暂性的网站堵塞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考生可以错开高峰的时段查询。那如果是这个系统提示啊，手机号码与考生这个高考报名的系统啊绑定手机不一致，那考生呢需要持有效的身份证件的材料到高考的报名地所在的这个市啊或者是县的招生考试机构呢来更换绑定手机的号码，切勿将本人的报名的序号、身份证号以及这个手机的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或是发布到网上，切勿听信更改成绩、特殊渠道或者是内部数据等虚假的信息。如果是遭遇到这个招生诈骗，要及时的向所在的市县招生考试机构和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些这个机构或个人呢是为了这个谋取经济利益啊，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刻，也是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不要信这样的一些不实的消息，谨防上当受骗了。我们这里呢也是来看一个这个案例啊，在2025年的高考出分前夕，小李呢是收到了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一个诈骗短信，内容是经过 AI 监考系统监测，您在2025年的高考当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的规定啊，拟取消考试成绩。那短信的末尾呢是附有一个申诉的链接，小李呢随后是点击了链接啊，进入到了这个链接网站，按照提示呢是输入了身份信的这个身份证的号码、准考证以及银行卡等信息进行这个所谓的申诉认证。那不一会儿之后呢，小李收到这个银行卡发来的这个卡内余额不足、支付信息失败的这样一个短信哈，是意识到可能是遭遇诈骗了，立即报警。那考生和家长需要特别注意啊，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的教试考试院以及这个高校的官网等正式的一个正规渠道来发布的，不会通过这个短信或是微信单独来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的信息的时候，应该是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来进行核实。好的，18:23。今天的爱车爱生活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燕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能原陪伴时，更不能。

0: 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 生命安全最重要。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兴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

0: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

0: 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

0: 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

0: 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5: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

0: 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第一现场的消息，
0: 第一时间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0: 最前沿的报道，
1: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尚姿主持召开广西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力加速推进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突破有成效。一至五月，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我市68181名九年级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建、高洪坤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尚姿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主持召开广西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力加速推进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进展、有突破、有成效，扎实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参加会议。钟尚姿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开发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寄予厚望。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和战略意义，集中精力奋起直追，强力加速推动园区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找准发力方向，努力在协作共建、基础设施规划落实、要素保障及产业发展等方面有突破。要加强组织调度，明确责任主体，以清单式管理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效。李玉成要求，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按照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凝聚合力，协同攻坚，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快规划修编，攻坚基础设施，优化招商引资，突破区域协作，打通政策堵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标准推动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提质提效。周世志、梁庆、赵文博、高威、李远钦、焦明、谢东刚及吴超等领导参加会议。会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等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2: 记者陈文强、莫一瑶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扣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要求，统筹施策，克难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5%，占工业投资比重34.4%，比上年同期提高16.1个百分点，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地起效，市场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五月，全市基本生活类消费稳健增长，限额以上单位肉禽蛋类、蔬菜类、干鲜果品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66.8%、14.1%、12.1%。全市公路客货运周转量同比增长3.4%。水路客货运周转量增长0.1%，全市居民消费价

0: 价格同比上涨1%，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呈七涨一降态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22号，十六届政协召开第74次党组、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等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六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关于做大做强做优现代海洋产业为15五规划实施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专题调研报告和建议案等议题，还研究了有关人事事项。吕红安强调，要对标对表，认真落实三包联制度，扎实开展三个行动，做实做好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发挥政协作用，协助党委政府化解历史矛盾纠纷。要聚焦市委中心大局，加快推进年度协商计划，切实做好政协常委会会议等近期重点工作，从严从实强化纪律建设。王文远、黄球、陈正礼、周正英、李远钦、黄登成、李永威、许阳苑参加会议。记者刘方志、陈文强报道。6月24号，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记者从钦州市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市中考9年级考生68181人，8年级考生71168人，全市9年级共设113个考点、2328个考场，8年级共设114个考点、2425个考场。今年中考9年级考试时间为6月24号至26号，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9个科目，其中9年级道德与法治、历史两科采用同堂分卷的形式考试，总时长150分钟。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定于6月27号上午进行，同样采用同堂分卷模式，总时长120分钟。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23号，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员暨百日冲刺促就业行动双选会在北部安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主办，70余家企业携优质岗位进场揽才，1000名在校学生到场求职咨询。本次双选会兼顾应届就业与实习储备，同步开设2026届重点群体毕业生招聘专区、2027届毕业生实习对接专区。参会企业覆盖两广地区制造、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提供大量适配该校专业的就业实习岗位，为学子搭建校企双向对接的便捷平台。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就业补贴、社保保障、基层创业扶持等政策，针对重点困难毕业生提供1对1职业指导、求职帮扶，切实解决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各类疑问。记者黄浦报道。6月23号，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党委与北部安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党委在水文中心共同举办党建红守生态绿、校地联建护河湖党建联建活动。活动中，双方围绕党组织建设、业务科研特色、人才队伍建设、河湖治理等方面内容进行工作情况介绍，并围绕北部湾入海河流水质演变、赶超河段水文监测、近海水资源保护、平卢运河配套水文监测、智慧水文设备应用等开展深度技术交流，针对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日常工作难点、科研课题方向交换意见，明确后续联合课题研究、业务培训等具体合作意向。 期间，双方签订了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为研究生实践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基地揭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

0: 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易容报道，日前2026年上半年全区16子育人工作坊连片教研活动第二场在市东升学校举行，来自广西教育研究院、柳州、来宾及钦州本地的教育专家和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围绕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运河发展新篇章主题，充分发挥自治区16子育人工作坊示范引领作用，促进跨区域育人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本次活动既有专题课与融合课的展示，也有专家点评、专题发言及工作坊建设分享，为连片教研活动搭建了跨区域交流的优质平台，也促进各地16子育人工作跨区域育人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记者黄浦、吴俊飞报道。6月23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奋进155聚力起新篇钦州市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来自我市新闻战线的12位新闻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了他们奋战在新闻采编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亲情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闻工作者的担当与情怀。记者刘方志报道。近日，一场反恐宣传公开课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讲，活动由自治区反恐办牵头，联合教育厅、民综委、共青团广西区委、中国人寿财险广西分公司、钦州市公安局等多部门共同举办，旨在以沉浸式体验替代传统说教，让师生在互动中真正掌握反恐防恐知识。现场划分多个特色展区，图文展板前，师生通过真实案例直观认识恐怖活动危害。反恐装备展区，平衡车、夜视仪、无人机和警用枪械等专业设备吸引众多同学有序观摩体验，零距离感受公安反恐力量的硬核实力。文艺汇演则将活动推向高潮，钦州警官艺术团与在校师生轮番登台朗诵《守护美术光》，讲述警民同心故事，警务技能展示出击，呈现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硬本领。演出间隙，民警现场开展反恐及校园安全风险专题宣讲，穿插有奖问答，围绕恐怖行为识别、自救技巧等提问，师生踊跃举手，在轻松互动中牢记安全常识。
2: 通过本次宣传活动，我明白了在遇到恐怖袭击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3: 反恐不是每个警察的责任，而是每个同学、每个普通人都有责任。遇到异常的恐怖行为的话，要及时的拨打110进行举报。
1: 此次宣传聚焦青年群体，以寓教于乐、沉浸式体验的创新形式普及反恐知识，有效提升了新时代青年的安全责任意识，为筑牢平安校园、夯实社会安全根基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通讯员郑月、李少凯报道。近日，因强降雨天气导致灵山县、浦北县辖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路面内涝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不仅严重扰乱群众正常出行秩序，也带来路面打滑、车辆熄火、拥堵追尾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全力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切实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灵山县、浦北县两地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启动雨天交通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全员上岗，冒雨奔赴辖区重点路段、积水拥堵点位，开展雨天道路交通管控和应急保畅工作。执勤民辅警不畏风雨，加大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易积水路段的巡逻管控频次与力度，全面排查道路通行安全隐患。针对路面积水、散落杂物、倒伏障碍物等影响通行的情况，民辅警徒手快速清理路面路障，及时疏通道路通行空间，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同时，在积水路段危险路口定点值守，通过手势引导、口头喊话、现场劝导等方式，提醒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谨慎慢行、减速通行，告知深度积水路段路况，引导车辆及时绕行积水严重区域，有效避免车辆涉水熄火滞留被。

0: 困等情况发生。下一步，灵山浦北交警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雨情预警信息，根据降雨实时路况动态调整勤务部署，持续强化雨天道路巡逻防控、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工作，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道路险情，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途经积水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强行涉水通行。遇交通管制及交警指挥时，请积极配合，有序通行。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中上资主持召开广西新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力加速推进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突破有成效。1至5月，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我市68181名九年级考生奔赴考场。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点20分，最高潮为4.3米，7点35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5点05分最高潮为4.3米，7点20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5点最高潮为4.3米，7点15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4点55分最高潮为4.3米，7点10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4点50分最高潮为4.3米，7点05分最低潮为2.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6: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

0: 不为意，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时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韦涛主持。
0: 我区下达 10.34 亿元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1: 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
0: 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会上，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并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向全区263万多名共产党员、16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致以节日的问候。陈刚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广西获得的中央支持前所未有，面临的开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持续深化，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日益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动能更加强劲。全区上下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饱含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和智慧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时代楷模和先进典型。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埋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鹰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

0: 让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会前，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与获表彰代表合影。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宣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广西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莫永云等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蒋超武等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党委等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决定强调，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受表彰对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5周年。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下达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10.34亿元，用于支持1477个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做好今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共同明确了相关要求。在扶持条件方面，我区将重点支持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强、集体成员发展意愿强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良好的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乡村振兴重点村、脱贫村、异地搬迁安置村以及边境0至20公里范围内革命老区、民族自治县乡的村。2022 2018年以来，已获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专。

0: 项扶持，且年集体经济收入已达50万元的村及城镇社区，原则上不再纳入扶持范围，可由地方整合其他资金支持。在帮扶内容方面，我区明确坚持发展农业，服务农村，致富农民，因地制宜创新集体资产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联农带农作用突出的强村富民产业和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项目，重点支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及农村电商等产业，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农资配送、产销对接等服务，利用闲置房产校舍改造标准厂房和商铺等设施出租，发展物业经济。此外，以集体资产资源入股经营稳健的企业或合作社，由优秀党员、返乡人才、退役军人、致富能手联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领办集体经济项目，农户利用庭院空间发展微种植、微养殖、微加工、微服务，以及用好月桂协作平台拓展合作空间等路径，亦可获得帮扶。
1: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2号，农生文在2026年上半年计划和预算执行及2025年决算情况汇报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努力完成上半年双过半目标，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基础。
0: 6月22号，农生文出席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稳妥推进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加强专项债项目的建设管理，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1: 6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暨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进一步压实责任，科学施策，系统施治，扎实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0: 6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面排查整治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废弃矿洞工作部署视频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抓好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等问题整改，推动我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近期我区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高风险，广西紧盯雨情险情，落实监测预警、闭环校应、转移地险举措，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面对强降雨，我区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牢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理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今年以来，及时组织防汛专题会商调度近40次，发布防汛提示信息11次，向重点县区乡镇发送靶向短信4263.25万条，对暴雨红色预警地区责任人叫应叫醒3272人次，紧急避险转移2.7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4150人次。6月19号以来，一轮持续性极端性强降雨席卷河池，短短24小时内，全市一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6个乡镇降下大暴雨，48个乡镇普降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内涝积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多点并发，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受到冲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一道道预警信息穿越风雨，直达千家万户，累计推送防汛预警短信149.7万条次，先后启动暴雨三级、水文测报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四级等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级责任人落实点对点叫醒叫应机制，累计开展提醒叫应300多次，对岩溶内涝点、沿河低洼屯、切坡建防护实行专人盯防，实时监测，提前打通预警转移最后一米。成功避险的背后，证明我区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卓有成效。这些年，全区完成 5.9 万多个自然灾害风险信息核查，指导各级各部门开展核查承用，系统摸排梳理岩溶内涝风险。

0: 和政府救助压力。
1: 当前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交通保障压力激增，各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据介绍，新一轮强降雨区主要在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伴强对流天气。本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柳江、洪水河流域维持高水位运行，需高度关注此次强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引发的流域性洪水风险。预计6月24号晚上到25号白天，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6月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桂北、桂西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7号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多云兼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6月23号上午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3: 由于前期广西多地已遭遇强降雨，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强降水与上游来水叠加，西藏流域等存在流域性洪水风险，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年以来，百色市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乐业、龙陵、凌云、右江、田阳、田东等六个县区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油污路面等各类险情60余处次。白色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累计出动人员220人次，机械36台班，清理滑塌体超过3700立方米，及时抢通阻断路段3处，有力保障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和沿线物资运输秩序。目前白色公路部门仍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级公路养护中心及白色公路发展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梁、隧道等重点路段的巡查仍在持续。6月23号，经国铁南宁局组织，近1500名作业人员连续60小时奋战，交柳县水团站水害抢险施工取得重要进展，线路限速开通。受龙舟水强降雨持续影响，前交柳县水团站路段发生路基滑坡，国铁南宁局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险情发生前，铁路部门会同气象部门开展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水害无人员和列车涉险。水害发生后，面对间歇性降雨致土体松软、山间河谷并行作业空间狭窄等施工困难，国铁南宁局会同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整合公务、供电、电务、车务、通信等多专业铁路力量近1500人，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打桩机等大型抢险机械，调配片石、石闸、钢轨配件等抢险物料200余车，实行24小时3班倒不间断作业，实现线路限速通车。国铁南宁局柳州公路段副段长潘国元：
4: 按应急排险、路基重建、边坡加固、设备调试、安全验收等5步推进，目前应急清障主体路基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全面完工。
2: 后续铁路部门将全力克服极端天气影响，力争尽快恢复线路正常运输秩序。当前广西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仍将持续，国铁南宁局将依托全域防洪应急体系，动态进行雨情、地质风险会商研判，采取区段列车临时停运、风险区间全线封锁、24小时双人看守等前置主动避险流程措施，坚决守住汛期行车安全底线。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王达报道。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

0: 现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三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据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到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AI 加重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重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1: 梧州市船舶产业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凭借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深耕中小型特种船舶细分赛道，成功实现了从规模弱小到集群集聚，从工艺跟跑到技术领跑，从内核市场到全球布局的全方位跃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李胜安、蒙米莹的报道。
2: 日前，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在梧州市举行。这艘船舶即将跨越万里，奔赴南太平洋，成为梧州制造走向世界的又一张亮眼名片。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3: 这次库克群岛43米多用途船成功出口，对梧州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和对外开放合作，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三重意义，是梧州从内核造船迈向全球高端装备供应商的关键一步。
2: 据了解，此次交付的库克群岛岛际船舶由贵船公司牵头完成整体建造，核心船用起重设备则由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配套制造，两大龙头企业协同攻坚，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从整船总装到核心设备自研自产，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部长古文平：
4: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重大项目，为天盔号绞吸挖泥船配套的关键起重装备，助力我国数据工程突破技术瓶颈。水中通道建设中，我们的海工起重设备保障了桥梁与隧道的关键施工环节，苏海一号养殖船的配套装备也有梧州制造的身影。
2: 依托西江临港区位和成熟的产业配套，梧州高端船型造价较沿海大厂低 15% 至 20%， 性价比优势全国领先。梧州市将船舶产业纳入重点发展规划，聚焦3000吨级以下中小型特种船、公务船及海外定制船领域，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特色发展之路。中船贵江造船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黄景威：
5: 贵船公司作为中船集团在广西重要的中小型水面舰船、特种船制造产业基地，深耕中小型船舶的，通过精细管理、精益设计、精心施工，先后为国内外船东建造了1000多艘各类军用、民用船舶。
2: 如今，梧州船舶产业已形成具备高端海工装备自主研发能力、适配国内外市场的定制化制造能力，以及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等三大核心竞争优势。全市现有民用船舶修造企业8家，船台100个，综合造船能力达100万综合吨，稳居华南中小型特种船核心基地地位。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3: 我们将持续推动产能提质升级，扶持龙头企业攻坚船用新能源、智能航行等核心技术，引导企业转向电动船、高端游艇等产品，打造本土品牌，持续完善绿色配套，在航道和港区布局换电站、港电等设施，推进船舶电动化试点，打造绿色航运体系，依托产业优势拓展对外合作空间。
0: 6月24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预计6月25号14点起， 广西考生可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智贵通、贵校通等五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含加分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看。
1: 据广西边检总站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6月22号晚闭关，东兴口岸出境人数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21.04%， 口岸通关客流稳步攀升，中越跨境人员交流往来呈现蓬勃态势。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0: 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三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心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桂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福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福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 将壮景发展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鼓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同大家讲一讲钦州嘅柴行。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钦州人系唔识得电饭煲、电炒锅为何物，做饭炒菜都系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系柴火。各家各户嘅柴火来源不一，有啲咧系让自己嘅细路攞住簸箕到大树底下执啲干树枝、树叶。咁有啲咧就到收船厂嘅地方去执啲柴皮碎柴，或者咧系上山割草斩柴。集市入边有专门卖柴嘅柴行，因此有啲居民就会到集市嘅柴行去挑拣柴火，或者喺屋企门口有担柴卖嘅人经过啦，就直接买低。总之在70年代，柴火问题大而不得，否则可能就会是因为落雨潮湿冇柴火烧，而将屋企的旧木板当柴烧。甚至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依家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镇城的柴火囤积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亦都会比集市上面平一啲。柴行入边嘅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亦都有其他杂木，大细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揀咗之后啦，就过程交钱。嗰时嘅柴火从几分一直到1.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再自己搬落嚟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翻屋企。喺单位上班嘅人，有时咧就只能喺周末借一台木车到柴行入边买柴火。翻到屋企之后咧，就将大粒噶啦用刀劈开等使。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亦都成为咗生活嘅一种乐趣。钦州嘅柴行。

存在了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亦都逐渐用上了电饭煲、电炒锅等等啲家用电器之后，柴行的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而当然它亦都成为了老鹰洲人的一种温暖的回应。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鹰洲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儿，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它造型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庸。假如他表现花，他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他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清纯。假如他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他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世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 机器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机器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0: 不戴呀、啊？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啊，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航

0: 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3: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最后入座。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

0: 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0: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 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嗯，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来自炫一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3天光明》，这本书是海伦·凯勒的

0: 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健全的体魄，用充沛的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故事里那些本来已经命数将尽的主人公，往往在最后一刻因为某种命运的突变而得救，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几乎都被彻底的改变了。他们变得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和它永恒的精神价值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生活在死亡阴影下或是死里逃生的人，总是以一种甜蜜满足的态度乐观积极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涵，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高佩文，今年11岁了，我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故事。书中绿山墙农舍的主人马修和马坠拉决定领养一个男孩，不料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的是一个爱幻想、喋喋不休的红发女孩安妮。她独特的个性使她频频闯祸，她改变了兄妹俩的生活，并时刻牵动着两人的心。安妮聪明勤奋，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大学，但为了照顾马瑞拉，她放弃读了大学，选择做一名教师。安妮的身世让人同情，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她却没有被不幸和痛苦打倒。她乐观积极刻苦，尤其是她那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头脑让人着迷。比如她看见一棵开满白花的樱花树，就给它取名为白雪王后，看见一片很清很美的湖，就给它取名为闪光之湖。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安妮的故事可以教会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感受大自然，热爱生活，可以让我们看到人间的真善美。此外，它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去追求，去奋斗。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要是我是个男孩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帮您干很多活，减轻你的劳累了。傻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是我的乖女儿，12个男孩也没有你强啊。你能拿艾普林奖学金，为我争得了荣誉，卡斯伯特家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女儿感到无比骄傲呢。马修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慈祥而幸福的笑容。夜里，安妮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她坐在窗前凝视着静谧的星空，心情激荡，思潮翻滚。她想到马修的话，想到马瑞拉的慈爱，想到绿屋的点点滴滴，他感觉自己已经和绿屋一脉相承，唇齿相依。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佩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0: 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里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里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里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里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里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里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求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1/4，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

丽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3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

0: 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的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

0: 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陪酒老的儿子陪正，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许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没有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

0: 藏心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竹玉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竹玉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月份，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十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滑，但是依旧是您喜欢的治愈系。

翔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十一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大家。

Friends 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间共鸣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孙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能够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厚达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一下。

象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言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言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了，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一下日常生活里边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温暖。

0: 冠军单曲。
1: 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就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了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属于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炎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九层，有九九为宫，一檐九顶，文运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的屹立在悠悠的马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葱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新科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九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鸟龙会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角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地舞动起它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民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紧闭辉煌，熠熠生辉， 向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生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竖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苏美琪，来自紫才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欣欣，来自中满小学四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
0: 在青州人的童年回忆里，不乏各类特色小吃，煎堆、萝卜糕、艾糍、麻冬等等。今天要说的小董番薯粑，你一定吃过。
1: 小董番薯粑发源于青州市青北区小董镇，下面和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技艺。首先将本地的番薯去皮，切成5到6毫米厚的薄片。炸番薯粑前会先制作米浆，米浆是由米粉加入水和盐调制而成的，然后将米浆均匀地覆盖于番薯片上，这层米浆炸制后就变成了番薯粑酥脆的外衣。
0: 炸制时，将本地榨的花生油倒入铁锅，开大火升高油温，将番薯片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之后

0: 在炸好的番薯粑上撒点甘草盐或食盐，番薯粑的味道层次就更丰富啦，香甜脆口，比薯片都要好吃呢。
1: 制作小董番薯粑的主要原料主要是产于小董镇的番薯。小董番薯个头大，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番薯粑。用这样的番薯做的炸番薯粑，外脆内软，还有番薯特有的甜香。
0: 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工具并不繁杂，制作原料普遍，因而在各个摊贩间一代代传承下来。在小董的集市上，从街头到巷尾都有它的身影。在小董，不论男女老少，基本上都吃过它。
1: 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承载着一方百姓的味觉记忆，是小董人的乡愁，也是青州人小时候的味道，是极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民间传统小吃。
0: 没错，小董番薯粑制作技艺通过口口相传，代代传承，至今已在小董普通家庭及街头巷尾流传了100多年。
1: 现在制作番薯粑的阿姨跟阿叔们依然在守护着我们的童年回忆呢。
0: 是啊，说到这里我都流口水了，好像马上就吃一口番薯粑呀。
1: 那等会节目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吧。
0: 嗯，太好了。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苏美琪，
1: 我是小主播杨欣欣，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7: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8: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9: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6: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1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奋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0: 边吗？
1: 有啊。
0: 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0: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1: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识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0: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1: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呀、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页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页，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0: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1: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0: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0: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

0: 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1: 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0: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2: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0: 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1: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0: 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1: 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0: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2: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0: 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1: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他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0: 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1: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0: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2: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我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0: 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

0: 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2: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0: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3: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1: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6: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7: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6: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7: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6: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8: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8: 第十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这首《撞地球》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于宇宙浩瀚的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情绪的宣泄口，巧妙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心烦。电子舞曲编配风格更是为这一份解压氛围来加码，热烈动态节奏引领灵魂松弛摇摆呐喊。歌手刘宇宁的歌声独特坚实质感，让他能够完美地呈现出歌曲的洒脱。

第九位，第九位上榜12周，上周排名第11，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曾经一曲《晴天》承载着雨水和泪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如今一首《那天下雨了》带着雨过天晴的释然，成为与过往最巧妙的呼应。周杰伦在此曲当中以简白笔法刻画最为细腻的心绪，用7分平淡3分揶揄书写成年人的从容自若，让重逢不再伤情，给青春画下句点。本周第9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九，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由 Garrys 包揽词曲的原创作品《玻璃》在几年前就曾经以 demo 的形式走红于互联网，歌曲凭借极简吉他音色线条勾勒出了一流的忧郁氛围感，深深打动听众，让人沉浸式体验在爱中迷失的寂寞伤情。《玻璃》的意象自带脆弱感，与 Garrys 冷感歌声堪称绝配，温沉的弦乐和鼓点加入之后，更加反衬出词句里爱情遗迹的冷清，痛感更加绵长。本周第八位 Garrys T 玻璃。

位。第七位，上榜17周，上周排名第2，第7次闯入榜单前10。这首富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里再生。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藏腔与孩童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神性，听感极佳。在轻盈灵动的节奏里，万分怀想，随着极亮神马的步伐穿越天地，给每一个仍在跋涉的灵魂带去深情的抚慰。本周第7位，周深，极亮。

第六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杨博文新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列，用轻松放克节奏谱写的青春期独特心事很是引人注目，名为百无聊赖，却是充满趣味性，真诚记录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杨博文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是歌曲的灵魂所在，高音带几分恰到好处的青涩孩子气，进入低音时又有几分动人的成熟魅力呼之欲出，非常抓耳。本周第六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五位，第五位上榜26周，较上周进步64个位次，重回榜单前列，第12次闯入榜单 Top 10。这首温暖治愈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钢琴弦乐搭配铜管乐器的温柔质感，营造出极为细腻绵长的声场。子瑜以温润柔软的歌声，真挚吟唱，将追梦路上的曲折和坚持娓娓道来，深情致谢一路相伴的支持者，用缱绻心意都化作温暖告白，浸润听众心灵。本周第5位，子瑜，不渝。

第四位，上榜12周，上周排名第6，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排名稳定，表现优异。英伦摇滚的清冷感叠加克制感都市抒情氛围，赋予了歌曲独特的疏离气质。王俊凯自带少年感的冷息嗓音，具象化展现出曾经的孩子们在长大途中建设的层层心房。歌曲以留白笔法书写和外界与本心拉扯的反复挣扎，入木三分，直击每一个顽固坚守内心纯粹的听众的心灵。本周第4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刘宇宁个人专辑《刘宇宁的》是出第九支作品，忧郁低怀的旋律勾勒出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与弦乐将伤情氛围写到极致，后期加入到乐器三大件，以加重情绪，更加让人领略到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变化精准地刻画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坚韧，让人学着在挣扎当中释怀。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周深为电影《四度》演绎主题曲《度》，深情回忆了长征故事，以唯美且富有力量的歌声唱响主旋律，弘扬不畏艰险、为民前行的长征精神。编配用大气交响乐与壮阔和声共同呈现出英雄气概，旋律层叠铺展上扬，具象化呈现厚重历史中信仰如何生发出光芒。歌曲最后以信仰万古不落的称叹作结，更是令人心胸震荡，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二连冠达成，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松弛古典交织梦幻电子乐，勾勒出童话梦境般的美好氛围，管乐的调用更是增添了天马行空的感觉，让人仿佛漫游在无边际的奇幻乐园，浪漫又治愈。子鱼歌声轻盈温柔，带着笑意描绘出世界最本真的快乐美好，灵动舒展的旋律带领着听众跳出沉重心事，抛开束缚烦恼。本周冠军歌曲《子鱼宇宙》。

0: 歌唱。
1: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1: 王栎鑫细腻抒情新作，编配以醇厚质感钢琴演绎极简线条，搭配适量的贝斯弦乐，营造留白声场，营造出独处的压抑氛围。王栎鑫的音色干净克制，细心雕琢，嘴硬隐忍的破碎心境，将难言心酸娓娓铺展，为后期爆发耐心叙事，最后副歌高音自然宣泄，酣畅淋漓。王栎鑫，我不哭。

蒋敦豪新专辑的第二支曲目释出，以轻柔吉他失真音色为主线，串联起复古钢琴与管弦乐音色，结合松弛和声、舞曲律动，铺陈出治愈氛围。在蒋敦豪淡然通透的歌声里，温柔晚风扑面而来，温馨小镇跃然眼前，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得到抚慰，家乡的气息令人安心。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国风潮流概念一批影主打曲影之后，利落女生自带冷感，在强律动当中以自信张扬姿态宣扬个性主张。传统皮影意象在新潮编曲结构中被重构，当当代的舞台表演形成呼应，影之后挣脱束缚的戏角成为拒绝被标签化的女孩们的化身，她们清醒的姿态极具魅力。 RED 影之后。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方，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倾

0: 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珂，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雨珂，
1: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栏杆。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同西斋。头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住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是位于头座和3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3座、2、3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系钦州人民嘅志向，大概亦都系冯子材嘅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住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离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冇似样的学校，亦都冇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榆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2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了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在小董桐榆书院设县立儿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的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如龙变化时。其中上联同处公分啦，指的是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在现在的越南平定岭南，在交界处立

魂和民族前途的冯子材等恩州先辈创低了同源书院，除了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不是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同儒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断，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同儒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唉，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

0: 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5: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

0: 潮起诸城筑同心，迎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羌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县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

0: 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我们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十万大山的八寨沟，它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惊艳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的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莹翠生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人深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游客们攀跳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架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但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百炼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布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啊。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是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亘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要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钦联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文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了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碎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堵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绣住着数公里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随即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8: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林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10: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了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 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9: 嗯，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10: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9: 嗯，哎，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0: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9: 我知道啊，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对的，
1: 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2: 嗯，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3: 钦州泥心糖，响当当的糖，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糖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钦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钦州的亮丽名片。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愿和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0: 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地，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0: 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2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 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 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

0: 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

0: 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韦涛主持。
1: 我区下达10.34亿元，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2: 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
1: 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开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

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会上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并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向全区263万多名共产党员、16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致以节日的问候。陈刚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广西获得的中央支持前所未有，面临的开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持续深化，世纪工程平路运河将建成通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日益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动能更加强劲。全区上下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高质量发展起始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饱含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和智慧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时代楷模和先进典型。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埋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鹰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

0: 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会前，陈刚维涛等自治区领导与获表彰代表合影。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宣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广西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莫永云等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蒋超武等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党委等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决定强调，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受表彰对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5周年。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下达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0.34 亿元，用于支持1477个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做好今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共同明确了相关要求。在扶持条件方面，我区将重点支持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强、集体成员发展意愿强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良好的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乡村振兴重点村、脱贫村、异地搬迁安置村，以及边境0-20公里范围内革命老区、民族自治县乡的村。2018年以来，已获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专项扶持，且年集体经济收入已达50万元的村及城镇社区，原则上不再纳入扶持范围，可由地方整合其他资金支持。在帮扶内容方面，我区明确坚持发展农业、服务农村、致富农民、因地制宜创新集体资产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联农带农作用突出的强村富民产业和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项目，重点支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及农村电商等产业，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农资配送、产销对接等服务，利用闲置房产校舍改造标准厂房和商铺等设施出租，发展物业经济。此外，以集体资产资源入股经营稳健的企业或合作社，由优秀党员、返乡人才、退役军人、致富能手联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领办集体经济项目，农户利用庭院空间发展微种植、微养殖、微加工、微服务，以及用好月桂协作平台拓展合作空间等路径，亦可获得帮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近期我区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高风险，广西紧盯雨情险情，落实监测预警、闭环校应、转移避险举措，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面对强降雨，我区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牢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理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今年以来，及时组织防汛专题会商调度近40次，发布防汛。

0: 提示信息11次，向重点县区乡镇发送靶向短信 4263.25 万条，对暴雨红色预警地区责任人叫应叫醒3272人次，紧急避险转移 2.7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4150人次。6月19号以来，一轮持续性极端性强降雨席卷河池，短短24小时内，全市一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6个乡镇降下大暴雨，48个乡镇普降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内涝积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多点并发，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受到冲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一道道预警信息穿越风雨直达千家万户，累计推送防汛预警短信 149.7 万条次，先后启动暴雨三级、水文测报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四级等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级责任人落实点对点叫醒叫应机制，累计开展提醒叫应300多次，对岩溶内涝点、沿河低洼屯、切坡建防护实行专人盯防，实时监测，提前打通预警转移最后一米。成功避险的背后，证明我区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卓有成效。这些年，全区完成 5.9 万多个自然灾害风险信息核查，指导各级各部门开展普查成果应用，系统摸排梳理岩溶内涝风险点1116处，推动修编百色市岩溶内涝应急预案，为同类区域预案编制提供示范样板。分级排查地质灾害隐患、城镇溢涝积水等防汛风险点位 2.88 万处，全部纳入应急管理一张图动态监管。严格落实国家重点部位杜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部署，深入排查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以及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推行灾害救助加金融保险模式，将17类自然灾害、6类特定意外事故纳入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支持6市62个县群众免费参保，实现人身、住房、财产全方位保障，有效减轻群众损失和政府救助压力。
1: 当前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交通保障压力激增，各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据介绍，新一轮强降雨区主要在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伴强对流天气。本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柳江、洪水河流域维持高水位运行，需高度关注此次强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引发的流域性洪水风险。预计6月24号晚上到25号白天，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6月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桂北、桂西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7号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多云兼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6月23号上午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3: 由于前期广西多地已遭遇强降雨，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强降雪与上游来水叠加，西江流域等存在流域性洪水风险，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年以来，百色市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乐业、龙林、凌云、右江、田阳、田东等六个县区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油污路面等各类险情60余处次，白色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累计出动人员220人次，机械36台班，清理滑塌体超过3700立方米，及时抢通阻断路段三处，有力保障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和沿线物资运输秩序。目前白色公路部门仍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级公路养护中心及白色公路发展中心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梁、隧道等重点路段的巡查仍在持续。6月23号，经国铁南宁局组织，近1500名作业人员连续60小时奋战，交柳线水团站水害抢险施工取得重要进展，线路限速开通。受龙舟水强降雨持续影响，前交柳线水团站路段发生路基滑坡，国铁南宁局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险情发生前，铁路部门会同气象部门开展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水害无人员和列车涉险。水害发生后，面对间歇性降雨致土体松软、山间河谷并行作业空间狭窄等施工困难，国铁南宁局会同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整合公务、供电、电务、车务、通信等多专业铁路力量近1500人，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打桩机等大型抢险机械，调配片石、石闸、钢轨配件等抢险物料200余车，实行24小时3班倒不间断作业，实现线路限速通车。国铁南宁局柳州公路段副段长潘国元：
4: 按应急排险、路基重建、边坡加固、设备调试、安全验收等5步推进，目前应急清障主体路基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全面完工。
2: 后续铁路部门将全力克服极端天气影响，力争尽快恢复线路正常运输秩序。当前广西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仍将持续。国铁南宁局将依托全域防洪应急体系，动态进行雨情、地质风险会商研判，采取区段列车临时停运、风险区间全线封锁、24小时双人看守等前置主动避险流程措施，坚决守住汛期行车安全底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王达报道。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3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据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 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到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 AI 加众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众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1: 梧州市船舶产业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凭借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深耕中小型特种船舶细分赛道，成功实现了从规模弱小到集群集聚，从工艺跟跑到技术领跑，从内核市场到全球布局的全方位跃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李胜安、蒙米莹的报道。
5: 日前，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在梧州市举行。这艘船舶即将跨越万里，奔赴南太平洋，成为梧州制造走向世界的又一张亮眼名片。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6: 这次库克群岛43米多用途船成功出口，对梧州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和对外开放合作，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三重意义，是梧州从内核造船迈向全球高端装备供应商的关键一步。
5: 据了解，此次交付的库克群岛岛际船舶由贵船公司牵头完成整体建造，核心船用起重设备则由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配套制造，两大龙头企业协同攻坚，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从整船总装到核心设备自研自产，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部长古文平：
7: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重大项目，为天鲲号沼溪挖泥船配套的关键其中装备，助力我国数据工程突破技术瓶颈。水中通道建设中，我们的海工起重设备保障了桥梁与隧道的关键施工环节，苏海一号养殖船的配套装备也有无舟之舟的身影。
5: 依托西江临港区位和成熟的产业配套，梧州高端船型造价较沿海大厂低15%至20%，性价比优势全国领先。梧州市将船舶产业纳入重点发展规划，聚焦3000吨级以下中小型特种船、公务船及海外定制船领域，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特色发展之路。中船贵江造船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黄景威：
8: 贵船公司作为中船集团在广西重要的中小型水面舰船、特种船制造产业基地，深耕中小型船舶的，通过精细管理、精益设计、精心施工，先后为国内外船东建造了1000多艘各类军用、民用船舶。
5: 如今，梧州船舶产业已形成具备高端海工装备自主研发能力、适配国内外市场的定制化制造能力，以及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等三大核心竞争优势。全市现有民用船舶修造企业8家，船台100个，综合造船能力达100万综合吨，稳居华南中小型特种船核心基地地位。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产能提质升级，扶持龙头企业攻坚船用新能源、智能航行等核心技术，引导企业转向电动船、高端游艇等产品，打造本土品牌，持续完善绿色配套，在航道和港区布局换电站、港电等设施，推进船舶电动化试点，打造绿色航运体系，依托产业优势拓展对外合作空间。
0: 6月24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预计6月25号14点起，广西考生可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最贵通、贵教通等5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含加分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看。
1: 据广西边检总站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6月22号晚闭关，东兴口岸出境人数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21.04%， 口岸通关客流稳步攀升，中越跨境人员交流往来呈现蓬勃态势。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期出游热度升温，景区优惠扎堆上新，今年出行有哪些新玩法？这波优惠福利怎么领？
1: 小车停在公共车位却屡次被店家要求挪走，公共车位岂能商家独占？车主权益如何保障？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冯迪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尚姿主持召开广西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力加速推进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突破有成效。一至五月，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我市68181名九年级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尚姿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主持召开广西亲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力加速推进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进展、有突破、有成效，扎实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参加会议。钟尚姿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开发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寄予厚望。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亲房产业协作园区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和战略意义，集中精力奋起直追，强力加速推动园区建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发展。要聚焦重点任务，找准发力方向，努力在协作共建、基础设施、规划落实、要素保障及产业发展等方面有突破。要加强组织调度，明确责任主体，以清单式管理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效。李玉成要求，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按照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凝聚合力，协同攻坚，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快

0: 规划修边、攻坚基础设施、优化招商引资、突破去协作、打通政策堵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标准推动轻房产业协作园区、轻州片区建设提质提效。周世志、梁庆、赵文博、高威、李远清、焦明、谢东刚及吴超等领导参加会议。会上，中马轻州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局等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0: 记者陈文强、莫一瑶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扣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要求，统筹施策、克难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全市工业计改投资同比增长 15%， 占工业投资比重 34.4%， 比上年同期提高 16.1 个百分点，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地起效，市场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五月，全市基本生活类消费稳健增长，限额以上单位肉禽蛋类、蔬菜类、干鲜果品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66.8%、14.1%、12.1%。全市公路客货运周转量同比增长 3.4%。水路客货运周转量增长 0.1%。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呈七涨一降态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轻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22号，十六届政协召开第74次党组、第64次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吕红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等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六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关于做大做强做优现代海洋产业为十五五规划实施注入强劲蓝色动能专题调研报告和建议案等议题，还研究了有关人事事项。李洪安强调，要对标对表，认真落实三包联制度，扎实开展三个行动，做实做好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发挥政协作用，协助党委政府化解历史矛盾纠纷。要聚焦市委中心大局，加快推进年度协商计划，切实做好政协常委会会议等近期重点工作，从严从实强化纪律建设。王文远、黄球、陈正礼、周正英、李远钦、黄登成、李永威、许阳苑参加会议。记者刘方志、陈文强报道。6月24号，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记者从钦州市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市中考9年级考生68181人，8年级考生71168人，全市9年级共设113个考点、2328个考场，8年级共设114个考点、2425个考场。今年中考9年级考试时间为6月24号至26号，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9个科目，其中9年级道德与法治、历史两科采用同堂分卷的形式考试，总时长150分钟。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定于6月27号上午进行，同样采用同堂分卷模式，总时长120分钟。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23号，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员暨百日冲刺促就业行动双选会在北部安大学举办。 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

0: 社局联合主办，70余家企业携优质岗位进场揽才，1000名在校学生到场求职咨询。本次双选会兼顾应届就业与实习储备，同步开设2026届重点群体毕业生招聘专区、2027届毕业生实习对接专区。参会企业覆盖两广地区制造、教育、文旅、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提供大量适配该校专业的就业实习岗位，为学子搭建校企双向对接的便捷平台。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就业补贴、社保保障、基层创业扶持等政策，针对重点困难毕业生提供1:1职业指导、求职帮扶，切实解决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各类疑问。记者黄浦报道。6月23号，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党委与北部安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党委在水文中心共同举办党建红守生态绿、校地联建护河湖党建联建活动。活动中，双方围绕党组织建设、业务科研特色、人才队伍建设、河湖治理等方面内容进行工作情况介绍，并围绕北部湾入海河流水质演变、赶超河段水文监测、近海水资源保护、平卢运河配套水文监测、智慧水文设备应用等开展深度技术交流，针对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日常工作难点、科研课题方向交换意见，明确后续联合课题研究、业务培训等具体合作意向。期间，双方签订了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为研究生实践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基地揭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易荣报道。日前，2026年上半年全区16子育人工作坊连片教研活动第二场在市东升学校举行。来自广西教育研究院、柳州、来宾及钦州本地的教育专家和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围绕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谱写运河发展新篇章主题，充分发挥自治区16子育人工作坊示范引领作用，促进跨区域育人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本次活动既有专题课与融合课的展示，也有专家点评、专题发言及工作坊建设分享，为连片教研活动搭建了跨区域交流的优质平台，也促进各地16子育人工作跨区域育人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记者黄浦、吴俊飞报道。6月23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奋进155，聚力启新篇”钦州市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来自我市新闻战线的12位新闻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了他们奋战在新闻采编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亲情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闻工作者的担当与情怀。记者刘方志报道。近日，一场反恐宣传公开课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讲。活动由自治区反恐办牵头，联合教育厅、民综委、共青团广西区委、中国人寿财险广西分公司、钦州市公安局等多部门共同举办，旨在以沉浸式体验替代传统说教，让师生在互动中真正掌握反恐防恐知识。现场划分多个特色展区，图文展板前，师生通过真实案例直观认识恐怖活动危害。反恐装备展区、平衡车、夜视仪、无人机和警用枪械等专业设备吸引众多同学有序观摩体验，零距离感受公安反恐力量的硬核实力。文艺汇演则将活动推向高潮，钦州警官艺术团与在校师生轮番登台朗诵《守护美术光》，讲述警民同心故事，警务技能展示出击，呈现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硬本领。演出间隙，民警现场开展反恐及校园安全风险专题宣讲，穿插有奖问答，围绕恐怖行为识别、自救技巧等提问，师生踊跃举手，在轻松互动中牢记安全常识。
2: 通过本次宣传活动，我明白了在遇到恐怖袭击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3: 反恐不是每个警察的责任，而是每个同学、每个普通人都有责任。 遇到异常的恐怖行为的话，要及时的拨打。

0: 进行举报。
1: 此次宣传聚焦青年群体，以寓教于乐、沉浸式体验的创新形式普及反恐知识，有效提升了新时代青年的安全责任意识，为筑牢平安校园、夯实社会安全根基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通讯员郑月、李少凯报道，近日因强降雨天气导致灵山县、浦北县辖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路面内涝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不仅严重扰乱群众正常出行秩序，也带来路面打滑、车辆熄火、拥堵追尾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全力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切实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灵山县、浦北县两地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启动雨天交通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全员上岗，冒雨奔赴辖区重点路段、积水拥堵点位，开展雨天道路交通管控和应急保畅工作，执勤民辅警不畏风雨，加大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易积水路段的巡逻管控频次与力度，全面排查道路通行安全隐患。针对路面积水、散落杂物、倒伏障碍物等影响通行的情况，民辅警徒手快速清理路面路障，及时疏通道路通行空间，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同时，在积水路段危险路口定点值守，通过手势引导、口头喊话、现场劝导等方式，提醒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谨慎慢行、减速通行，告知深度积水路段路况，引导车辆及时绕行积水严重区域，有效避免车辆涉水熄火、滞留被困等情况发生。下一步，灵山浦北交警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雨情预警信息，根据降雨实时路况动态调整勤务部署，持续强化雨天道路巡逻防控、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工作，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道路险情，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途经积水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强行涉水通行，遇交通管制及交警指挥时请积极配合，有序通行。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中上资主持召开广西轻房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力加速推进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突破有成效。一至五月，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我市68181名九年级考生奔赴考场。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嘅话说老钦州，一齐讲讲百年张皇街。根据张皇镇现存的皇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年，有一位叫做黄一郎的人在廉州搬到这里定居，靠埋茶水为业，曾经取名茶水亭。接着又有一位姓张的人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开粥店，咁张皇两家啦，就为往返于连州湾同埋张皇江嘅经商游客啦，系提供住宿饮食。来往一日啦，就发现呢一个地方就具有开拓商业市场嘅潜力，就一个接一个咁啊搬到呢度，人慢慢多咗，逐渐亦都成咗一条墟。因为姓张同姓黄嘅呢两家人最先搬到呢个地方，甚至大家就将呢条墟叫做张皇。在清朝年间，墟镇南大街建有一座真节牌坊，高十几米，气势宏伟，下面有三个拱门，中间还可以过得汽车。听讲当时张皇墟有一位姓张的女子，因为屋企是独生女，担心嫁了出去之后父母无所依靠，就发愿戒身食素，终身不嫁，在屋企伺候相亲终老。当地的人感到此女孝心，便自发兼筹资金，为姓张的女子建了一座真节牌坊。只可惜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在抗战时期已经被毁坏了。离牌坊不远有几座古庙祠堂，分别是大王庙、妈祖庙、天后宫、文武庙、观音堂、三观堂以及土地寺、百家寺。咁呢啲古建筑喺解放前后，特别系文革期间，亦都系遭到咗损坏。目前尚存得比较古老嘅建筑物啦，就系上百泉学堂，系清朝道台大人宋安区创办，当时亦都系合浦县北部嘅

水 at 花 at 槐花 at 等等，特别是姜黄月饼同埋姜黄瓜皮，更加是名扬四海。每当入夜，死食街入边就灯火通黄，人声嘈杂，大家三三两两聚一齐，猜码声、斗酒声、吆喝声，热闹非凡。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阴声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时间来到8:01，一起来关注这一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金海湾东大街与南方大道北往南前往清州馆方向行驶的车流是比较大的，还有星光附小实验小学周边的路段车流量都是在逐渐增加，桥面上的是一桥二桥四桥车流也是在逐渐增加，请过往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减速慢行。车流量较少的路段有油麻角和南京文峰以及有福大街与白水塘路口，这几个路段通行是比较畅通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7: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